任丘，那个缝纫的纫，秋天的秋。哎呀，我们这么理解呀，就显得太粗了。人家是取自《离骚》啊。任秋兰以为佩呀，他们希望女儿啊像秋兰一样坚韧芬芳，而不是成为某个模板化的女主角。于是问题就来了：从紫涵到扶苏，从紫萱到清月，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变了呢？有人说呀，这是审美变了。嗯，也对。

说回来，古风取名啊是好事，但也别走回老路。什么意思？就是别从一个极端呢跑到另一个极端。当年啊，大家都叫子涵，现在呢，大家都去翻《诗经》。那还有更极端的呢，有些家长为了追求独特，硬往那名字里啊塞生僻字。有老师就反映说，这班里边啊，有的孩子那名字呀，这上边一个龙，下边一个天。哎，我想请教一下，这字儿这怎么读啊？大多数老师啊，估计都不会读。各位，这个字啊，我也不会。但没办法呀，遇到了这个新闻话题，我们还非得选，还非得跟大家说，那就学呗，就查呗。是，我们的一生甚至都是如此啊，就两件最重要的事儿啊，你听别人表述的时候，你能不能理解他？你自己表达的时候，你能不能被别人理解？不就这两件事吗？所以常听观点新闻，孩子自然思辨力能够增强。常听观点新闻，亲子自然同频呐。新闻是最好的家庭话题的启动器，我们希望孩子更愿意跟爸爸妈妈聊天，希望父母是孩子看世界的领路人，双向沟通的成长型家庭氛围就此就形成了。各位，哈佛大学曾经做过一个深度的研究，这些外国的学者呀，他们经常呢会用几十年甚至是自己一生做研究的时间进程去跟踪很多家庭，去做追踪的访问。他们发现什么才是影响一个孩子未来走向社会之后，甚至决定他一生他的生活品质、思维能力，包括他成事能力，什么才重要？就是在他青少年时期成长时，家庭给他什么样的氛围，为他投喂了多少词汇。请注意，投喂多少词汇。美国哈佛大学的那个研究说，中产家庭和经济条件相对贫弱的家庭比较起来，各位，孩子得到的词汇投喂量超出三倍之多。三倍啊，各位，这是个什么概念？那个词汇投喂靠什么呢？举一个例子啊，各位，有些人说，哎呀，那孩子让他自己去探索吧。那没有那个探索，自己探索是怎么个探索？你会发现啊，我刚才用中产来举例，可能听起来你会说啊，国生你真是用钱来说话。不是，我们得面对现实。有的时候有些家庭教育观念，家长懂得我一定要舍出时间来好好陪伴孩子，他即便是经济支出这一块不是特别的宽裕，但他知道该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说他可能会请一个晚餐的做晚饭，就至少是做这一顿饭的保姆。那他留出时间干嘛呢？陪伴孩子。

0: 寻之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博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1: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感谢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负氧离子、远红外线、细胞膜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如果您想体验一下这款睡眠魔毯到底对我的睡眠能有怎样的帮助，我们每天啊，在节目当中现在释放五个免费体验名额，是免费体验一个月。体验一个月之后您觉得真不错，把它留下了，您可以享受体验官的特惠价。你要说哎呀，那我还是暂时不要了，不用不好意思，直接打电话通知客服上门把它取回去，您都不用跑。如果您想体验，现在就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稍后我们的工作组的人员就会跟您取得联系。目前每天我们只有前五位报名的朋友能够进入到排队序列，马上发送您的电话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忆力这些方面实现了突破，轻松无痛记单词。各位，好多孩子背单词背的真是很痛啊，心痛啊，他脑壳也痛啊。现在我们给大家方法，我们给大家这个时间窗口。我刚才说的不是假期吗？这个国庆假期，我们给大家又安排上了最强大脑单词速记魔法训练营。您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输入关键词英语就可以报名了，回复英语先提交一下报名信息，就可以参加周末在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给大家安排的免费亲子试听课。抓住窗口期，让孩子积累自信，这比什么都重要。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4: 公平。
1: 讲到公平，我们先说一个考试啊，各位，事业单位的招聘考试，公平公正绝对是第一位的，对不对？不过有些地方啊，经常出幺蛾子。你比如说最近，直观印证了皮鞋消费的遇冷。老牌皮鞋企业奥康国际，2022到2025年连续4年亏损，累计亏损超9亿。红蜻蜓连续2年经营性亏损，富贵鸟早已退市破产了，国产皮鞋巨头集体步入艰难的转型期。怎么看这个现象？各位，一句话，皮鞋市场的冷遇背后是社会文化的变迁。很长一段时间，西装革履、亮面皮鞋，那是商务精英的身份标签化的符号。如今呢，这套印象正在改变，大家更加追求自我，追求穿的舒适，穿的自我。我们的老祖宗讲啊，适宜则适变，时宜则俗易。你看，从一双鞋子上我们就看到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呢。社会文化在变化，我们对故乡的情感也始终如一。各位，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当初读大学是在自己省内读的，还是跨省去读的大学？开学季来临，话题当我执意报考省外大学登上热搜。一条啊，当初报省外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今天的视频，引发了许多远赴异乡求学学子的共鸣，点赞量突破百万。不少网友啊，借朱自清的从此故乡只剩冬夏，再无春秋，抒发自己的离乡伤感。更有人表示，真是后悔当初冲动之下报了省外的大学呀，从此啊就留在了外省工作。甚至有人总结说，当初啊故意报考外省的学校，那是青春的叛逆。这个解读角度啊挺新奇的，但是这说法呢也不公平。为啥呢？留在故乡有留在故乡的好，外出打拼也有外出打拼的获得感和收益嘛。苏轼不就写了吗，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呐。我们都是追梦人，我们也都是时间赶路人。过好当下，心安之处，哪里都是家乡。

哎，正好说到心安处，每天下班啊，各位，我刚才不是跟大家说了吗？你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啊，你注意看看，现在那藤氏地久，是不是动不动就会出现在你一左一右？各位，这个时候不要再多想了，有的时候啊，对自己好一点，就需要那股子冲动，一咬牙一跺脚，藤氏地久，入手了。7款车型，8款车色。总有一款适合你。来来来，各位，金芒果商城把好物给大家安排了。这好物啊，我跟各位讲，今天因为我们上节目啊是不能够带手机进直播间的啊，那我此时此刻我操作不了。但是13分钟以后，现在都8:47了啊，48了啊。10几分钟以后，我下节目。今天我肯定要到金芒果商城去下个单。为什么？这，哎呀，开学了，早晨真是忙活人呐，各位。这孩子必须你得，至少你得是踩点吧，你得进班，得参加早读啊。那参加早读的孩子到校时间挺早的，起床也早。那这个时间点里，有限的时间之内，怎么给他能够既方便又能够做出丰盛营养的早餐？各位，早餐对孩子来说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你别看中午学校食堂那伙食还不错，你别看中午甚至有的家庭啊，这为了孩子能吃得好，是外公外婆或爷爷奶奶总有一个老人在家里边守着，等着孩子回来吃一顿丰盛的午餐。但是各位，我要如实的告诉各位，这是科学家的总结，早晨这一餐才是孩子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你要吃什么？你要吃优质的碳水，它能够缓慢释放糖分，能够供应他这一上午高强度用脑所提供的葡萄糖。可是有些孩子啊，各位，早晨匆匆忙忙对付一口，别说优质碳水，他的碳水摄入根本不够，这对他的身体发育来说是不好的。但是更严重的，我不是吓唬各位啊，你会影响他的学习成绩的。为什么？当他脑力激荡需要能量的时候，他的身体调动不出来这些能量。为什么？没有优质碳水释放糖分。所以有些孩子为什么有时候说，哎呀，我感觉都有点晕了，好像低血糖一样了。早晨早餐没吃好啊，没有优质的碳水啊，糖分释放不够啊，但是消耗又很大呀。各位，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早餐一定要重视。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安排了牛肉，这是最佳的肉质蛋白来源，尤其对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和健身的人群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早上给孩子安排上满满的能量，牛排孩子们也特别喜欢吃，可是常在餐厅点一份牛排，我天哪，那一下子放你眼前的时候，那180块吧。金芒果商城大溪地家庭牛排套餐，买10送5啊，只需要99元，包括整切牛排100克2片，黑椒牛排400克5片装，菲力牛排100克3片装。现在下单的朋友还能多得啊，黑胡椒酱160克，意面100克2袋，鸡块250克1袋，还有刀叉一副，新鲜的牛肉整切啊，依据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就可以食用，肉香四溢，鲜嫩爆汁。而且那大溪地也是国内牛排领域的头部大品牌了，让你挑牛不翻车啊！买10送5啊，各位，只需要99元，限时优惠，抓紧时间下单啊！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呢，你看这吃的穿的我们全给你操心到位了啊！鬼冢虎休闲鞋，那今年的爆款经典款啊，不是过去的老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啊，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现在800多吧，800多一双至少。今天金芒果商城限时折扣啊，到手一双只要284.13块，你看，妥妥的，系统当中也给大家做好了折扣。奥莱仓直发，太划算了。鬼冢虎的鞋子那穿起来那脚感，各位不用我形容，穿过的朋友来，你帮我形容一下，你在官方微信平台你冒个泡呗，你帮我证言一下，对不对？那走路走久了也不累脚也不酸脚，鞋型啊在轻便的同时也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那真是没得说。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穿搭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你什么衣服裤子穿这些都没错，喜欢的朋友别错过。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马上一键下单。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2: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谢谢各位捧场啊，微信平台现在回复什么信息的都有，想要买牛排的，想要体验床垫的，想要入手腾势的都有啊。谢谢谢谢各位。那同时啊，大家也别忘了最最重要的什么，哎呦，你还这么一说我一下想起来了，我孩子学校

0: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准时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吴锦。昨天的 A 股呢，上演了一出围而不攻啊！这个沪指早盘一度冲上了3995点，那么离4000点整数的关口就差5个点了。哎，但是午后呢又冲高回落啊，最后呢收盘是小跌0.16%，最后报在了3979.89指数率了。个股呢却是另一番景象，有3300多家上涨，86家涨停，标准的指数跌，个股涨啊。最抢眼的，你看这个农业股，昨天我们上节目就说了哈。非常的强势啊，你像这个种植业板块一天就大涨7.2%，十余只粮食股是集体涨停。而另一边呢，中行建行批量创出历史新高，银行 ETF 也是涨了1.9%。今天是9月2号，咱们期待的4000点这扇大门今天能被推开吗？推开之后市场又会发生哪些变化呢？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赵老师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赵老师，咱们先来复盘一下昨天的盘面啊，为啥这个下午突然又跌了呢？而且这个成交额啊也是这个缩量了近1000亿。
2: 这个来讲呢，应该是首先啊，到了4000点这个附近的时候，它总是有一个叫做4000点情节啊。那这个4000点情节就是4000点上方的压力比较大的啊。到了这个位置，这是就是市场呢，就是很难的往上再攻了。第二，量能没有放出来啊。第三，老邓昨天又是涨银行啊，这农林牧渔啊，什么厄尼诺现象如何如何，就跟你讲故事，你知道吧？真正业绩炸裂的啊，科技股呢，昨天是没涨的，是跌的啊，全跌幅居前啊。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呢，就是说呢，只能是一个
1: 条线。赵老师，是一段时间的上行，还是还可以延续很长时间的主
2: 线？我认为这是一段时间的上行啊，你得考虑，就是说粮食能不能涨价。
1: 哎，这很关键啊。
2: 哎，这个对于我们这个，你看看啊，我记得历史上炒过很多次粮食要涨价，粮涨价，最后都没涨啊。因为我们是以民为本啊，粮食价格是管控的啊，不是说你随意的，你知道吧？即便是从农民手中收购的粮食是涨的，但是卖出来的价它是控制的啊。所以来讲呢，这个你说粮食能不能涨价，即便涨价

0: 近10%啊。那这些这个会不会映射到 A 股，给 A 股起到一个今天的走势的一个提示呢？谢谢。
1: 嗯，好嘞，谢谢赵老师的分析。我们还要说一下这个银行啊，赵老师，你看42家上市银行半年报已经全部出炉了啊。上半年营收3.14万亿，同比增长7.4%啊，净利润是1.13万亿元啊，也是2022年以来首次集体营收。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白，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金芒果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元。
4: 是大幅低开，所以这个外在的因素影响啊，对 A 股的走势呢，也是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所以现在今天啊，早盘我们先看一下，不着急啊，耐心等待一下，谢谢。
5: 嗯，目前的沪指是3963.07，跌0.42%啊，深指是跌1%，创指跌1.35%，科创五零指数跌1.46%，北证五零指数跌0.67%。刚刚赵老师也看到了啊，我们油气开采、煤炭、可燃冰、页岩气、燃气这天然气这些是涨幅榜靠前啊。贵金属啊，金属铅啊、锌啊、黄金啊、小金属铜，哎，下跌比较多。那么今天大豆和玉米也跌，赵老师。
4: 因为昨天晚上发公告了。
5: 对，
4: 对不对？这公告里面我告诉我业绩是亏损的，这明显这是，批量发公告，啊，这说明这个还是，在抑制啊，监管在抑制这个投机性的炒作。
5: 对。那这个我们重点来说说黄金吧，这个剧情越来越刺激了啊！昨天呢，这个欧美日债市是集体啊遭遇这个抛售潮，收益率飙升，那么现货黄金一度跌近1.8%，也是跌破了4400美元。从上周四的高点算啊，差不多已经跌了5%。那么 A 股的黄金 ETF 从上周五收盘算了也是回撤接近4%，像这个债市和金价双双跳水啊。赵老师，那么拿了黄金 ETF 的听众现在是应该止盈离场，还是逢跌补仓，还是一动不动呢？
4: 目前已经都回调了啊。我的观点呢就是说呢，先持有观望。为什么？第一，你已经回调了啊，这个回调了一半了啊，将近一半啊，应该是在0.618附近，就是黄金分割位啊，回调的幅度在黄金分割位，
5: 嗯，
4: 啊，技术上有，理论上有一个支持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到底美联储加不加息？不知道，因为什么这个9月份很关键呢？理论上
6: 出啊，历史非常的悠久，因为这个地方适合种茶。为什么这么讲呢？雪峰山的腹地，你看
7: 四面环雪峰山，层层叠叠，
6: 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非常的好。
8: 跟各位这样来描述雪峰山的腹地，我就是眼睛围绕这里360度，感觉我是一个脸盆的盆中心，旁边这几个脸盆的那个坝，我们叫坝，哎，它就是这个雪峰山脉。而这个中间，我想着应该平时啊下雨的时候，中间都是一团一团的这个云雾的，是吧？而且这样的茶，它不单单是把根扎到土里面去吸收水分，应该也是通过这个山间云雾里面的水汽也被它的枝叶给吸收。
7: 是的，
8: 所以它的茶香味就不一样。
6: 这个茶是被朱仙米。

0: 我是非常看好的。
1: 嗯，
0: 谢谢。
1: 赵老师，从这个科创五零今年最高这个应该是七月一号2255吧？
0: 嗯，
1: 2255到现在，你看它已经持续下跌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是不是也按我们常规来分析，也是有一定的空间了？
0: 可以，
2: 之前那么强势，但是反过来我们看到像这个农业板块。石油板块包括煤炭板块就是偏红利的板块，就是八月份以来其实表现得非常
0: 到了四千上方，你再看一下再说，
1: 所以四千下方
0: 今年肯定下半年要过四千的，
1: 一直这样波动的状况当中还是保持观望为好。
0: 对，
1: 嗯，
0: 这现在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没有上四千，然后市场这个波动，然后又留下了技术上要补缺的希望，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先别着急，知道吧？哎，着急你也吃不到热豆腐。
1: 对，
0: 哎，谢谢。
1: 嗯，好嘞。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咱们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感谢我们特邀嘉宾赵伟老师，也感谢兴业证券湖南分公司投顾总监张青老师。朋友们，我们就一起来期待这个四千点到底哪一天来突破啊？也许就是今天下午，也许是下一周啊，也说不清楚。明天咱们再会了，朋友们。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跟随子女定居在长沙的叔叔阿姨，怎么在长沙交到新朋友呢？如何充实退休后的休闲时光呢？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之外啊，下半年我们的河西分校区也开学了，以后大家上课就可以河东河西自由的选择了。校内开设的课程也非常的多，舞蹈、走秀、声乐、器乐、摄影、书画、健身、气功、新媒体啊，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大家想了解课程、校区，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上学两个字来咨询详情。

0: 在咱们湖南喝点梅茶，我们都知道对身体好，一个是你像这个高血脂啊高血糖的朋友喝了可以让身体恢复平衡，另外对嗓子也特别好，第二呢就是它有这个杀菌的作用，对免疫力提升也特别好。我们这次湖南交通频道为大家准备的梅茶是来自湘西永顺的毛坝乡，是梅茶的核心产区，被称为中国古梅茶之乡。它叶片上那层天然的白霜啊，就是黄酮类物质凝结成的精华。这种古老的制茶的技艺啊，在我们永顺啊也被列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茶一个字啊，可以了解这款茶首周优惠，我们直降69元，299元就能买到一斤，足足的4大袋。现在下单还额外赠送我们的这个小袋包装，还有文创的冰箱贴啊。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茶就可以了。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2000年，这首歌火遍了大街小巷。它还有一个粤语版本《北极光》，这是莫文蔚的《剩下的果实》。当时滚石想给莫文蔚做精选集，缺一首新歌来填充，敲定了《剩下的果实》改编的曲目。恰逢千禧年，莫文蔚正走出一段拉扯多年的感情，演唱的时候她特意收住声线，用克制的唱腔诉说释怀，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有讲透强求只会互相内耗，遗憾也是感情独有的印记。生活里太多的缘分强求不来，那些没能走到最后的人留下的遗憾也是独一份温柔的回忆。

0: 在横贵段的水口山收费站附近906公里处，方向呢是由北往南的方向哈。因为有两车刮擦，现在呢是占用了第二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所以呢目前这个事故哈虽然是刚刚处理完毕，但是目前这个路段通行速度呢依然还是受到了相应的一些影响哈，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呢，此刻啊，我们来看到省会长沙最新的一个路面情况，长沙城区整体情况呢还算是不错，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那么过江通道方面呢，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像南边的湘福路大桥、猴子石大桥都是比较好走的，但是东二环线的杨家山北往南方向车辆比较多，请大家呢一定要多一份耐心。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点。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上午好，欢迎收听十点档热点，我是志勤。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车厢经济学。
2: 想买这，想买那，却只有工资。
3: 投资不是领工资啊。
1: 车厢经济学，掌握投资的正确姿势。
0: 9月1号，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此外，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62%，累计投资收益额为22916.79亿元。最新披露的银行半年报显示，截至上半年末，国有六大行房贷余额合计约为24.63万亿元，比去年末减少5082.84亿元。东方京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琴表示，未来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有可能延续下行态势，短期内楼市仍处于调整状态，新增个人住房贷款规模会受到制约。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

0: 余元的尾款协商达成了一致。昨天我们为民热线记者呢也是回访了谢先生，他表示已经收到了第一笔20万元的尾款，近期啊也将就合同外的增项进行结算。我们来听听谢先生怎么说。
1: 他付了20万，就后面那个结算还没有说什么时间，那个李书记说，他说他尽快安排，他说约那个国土他们几个部门吧。
2: 感谢感谢。
0: 此事后续的进展呢，我们为民热线节目组哈也会持续来关注。各位朋友们，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筹判的问题需要解决，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电话0731-96218-0号键。当然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板块，大家呢不仅可以发送文字，也可以发送图片小视频来向我们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
4: 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金芒果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金芒果商城打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公众号

热线为您服务。那在11点之前啊，我们是接到了一位市民赵先生打来的电话，他反映的是长沙市湘江新区岳麓大道和银山路的一个地下通道封闭了两个出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之前呢，我们也是拨打了湘江新区行政执法局公共设施管理处的电话，那么工作人员呢已经记录下来了，他建议我们呢可能还要跟环卫这边啊来取得联系。那么在11点之前，我们也是拨打了湘江新区行政执法局的综合处，但是呢非常遗憾，这个电话呢是没有打通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拨打一下，请记者继续来拨打一下湘江新区行政执法局综合处的电话，看看这会儿能不能够接通。好的，电话已经响了哈。

0: 进度了，什么时候到底可以放开了？这个问题麻烦帮忙转办一下好吗？
1: 方便留一下赵先生的电话吗？
0: 啊，行，赵先生电话待会儿我们记者

0: 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中国人寿湖南省分公司温馨提醒：守规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保险是风险兜底的坚强后盾。学生安全无小事，紧保联动护成长。
1: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有很多精彩正在陪伴着各位，等待着各位，也欢迎各位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啊，关注到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最近开学了之后，很多宝爸宝妈都在说早上给孩子们准备早餐有点手忙脚乱。那牛肉呢是比较好的肉质蛋白来源，特别是家里面如果有人正在长身体或者是健身的话呢，餐食里面的牛肉是必不可少的。现在啊，在日常的餐厅里面，如果我们要点一份牛肉呢，牛排呢，70-80元。今天金芒果商城大溪地家庭牛排套餐买10送5，只需要99元。其中呢包括整切牛排100克一片的两片哈，黑椒牛排400克五片装，还有菲力牛排100克乘以三片。现在下单的朋友呢还可以多得黑胡椒酱160克意面100克两袋，还有鸡块250克一袋，以及刀叉一副。一边说这个一边分享这个，我一边流口水啊。烹饪5分钟就可以食用，肉香四溢，鲜嫩爆汁啊。大溪地也是国内牛排领域的头部大品牌，让你挑牛不翻车。现在呢这一款家庭牛排套餐是买10送5，只需要99元，限时优惠，抓紧时间来下单啊。除了大溪地家庭牛排套餐，咱们还有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卖的特别特别的爆啊，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是不挑人的，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有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的售价呢是每双800多元，今天金芒果商城的限时折扣，一双到手呢只需要200多元，奥莱仓直发，确实是太划算了哈。鬼冢虎的鞋子以零负担这个脚感来著称，欠了您钱一直没还，多久了呀？
2: 有大几年了吧？
1: 大几年，超过5年，对不对？
2: 对。
1: 他欠你钱欠了多少钱呢？
2: 欠的不多，只有几千块钱。
1: 嗯，当时写了借条没有啊？
2: 没有，
1: 没有写借条。然后你是转账还是给的现金呢？也要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提醒哈，如果你找不到在微信或支付宝里面能给你出示的盖了红章子的转账记录的这个条码，您在我们的群里问，我们有相关的流程告诉你在哪里操作，得点哪几个点，然后把这个文件下载下来。好，这是第一点。
3: 你现在就是你担心的主要是诉讼时效的问题，那现在我们这个时效的问题解决了，就你要考虑到就是在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催讨之下，他还不给你还这个钱的话，咱们是不是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去走法律程序
1: 上强度？
3: 对，咱们可以到法院去起诉。当然起诉之前，因为钱不多，我也可以告诉他，是不是啊？你如果这个钱再不还，我就会走法律程序了，是吧？已经这么多年了咱们就是先把事情讲清楚不管是我后面，你不要说只有几千块钱我起诉你我之前是提醒过你的，是吧？所以你先把这事儿给他讲清楚，他如果还不还钱，那没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走法律程序去法院起诉。
2: 张明，再一个事情我请教一下您，就是因为他这个欠款本来就比较少，我自己来做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呢？就是到时候他约定的时间他没有还给我。
3: 约定的什么时间？你不是说没有约定时间吗？
2: 我跟他电话沟通的时候他约定了一个时间
3: 了，你承诺了一个时间。
2: 对
3: 可以啊，到这个时间节点如果再没还，你可以自己起诉。现在起诉的话，对于一些事实法，就是说对于事实比较清楚的，是吧？法律关系比较明确的证据也是比较充分的案子，完全可以自己打官司。
2: 好的好的。
1: 而且这个事情虽然说宋先生您这个整个的数字比较小哈，我也就着您这个事情来请教一下张律。没有借条那就意味着没有约定过利息，那如果是说我到时候要把这个欠款要回来，我可以主张利息吗？
3: 可以主张利息啊，但是这个利息是就是说如果双方没有约定利息，那么咱们就两个问题，第一这个利息怎么算，是不是啊？第二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问题那一般因为咱们又没有约定还款时间，那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利息呢？就从你向他主张权利的那一天开始，比如说你要他给你还钱，是不是啊？比如说你到法院去起诉他之后你可以向他就主张这个利息。那利息是个什么标准呢？一般就参考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1: 银行贷款利率来计算，这是一个参考。
3: 对，
1: 你让他们提供合同，我理解为你在这里工作了5-6年，你手里没有合同。
4: 他们一直都没不给我们合同嘛。

0: 于你签过一份合同，对不对？
1: 以前签过，后来他们就拿着不给嘛。
0: 啊，你签过一份合同，但你没有拍照，你也没有留存。
1: 没有。
0: 啊，明白了。来，张律帮帮忙。
2: 啊，就在这里，你的问题主要是要解决社保补交的问题。但是呢，这个社保补交，目前你确实对于社保局来讲，你要能证明你的一个劳动关系，啊，第一个，第二，你的劳动关系从什么时间开始，到什么时间截止，是不是啊？那你要补交社保，当然了，你有一个时间段呢，但你首先你要证明在这个时间段你们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0: 对，
2: 啊。当然，因为你刚才讲到了啊，这个劳动合同单位收走了，没有给你一份啊，原则上来讲啊，这是不合法的啊。当然又因为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那咱们怎么办呢？啊，你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去仲裁确认啊和这个单位。在什么时候到什么时间段存在劳动关系？比如说，仲裁确认单位，从2019年是吧，一直到现在和单位之间存在这个劳动关系，啊，把这个拿到这个仲裁结果之后呢，你再到社保局来，
0: 这个时候呢，张律教过我们的一句话就显现出来，叫打官司，咱们打的就是证据。那哪些证据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证明你们之间有劳动关系呢？
2: 啊，那这个就其实很多证据了，比如说，你的工资流水，还有你的这个工作服、工作牌，是不是啊？可能还有一些钉钉的打卡记录，还有工作群的聊天记录，你看就这里随便一讲都有5项的，都可以，其实都。
1: 财经书那都算数了，他仲裁那个确定那个劳动关系就不算了，他说呢，
2: 对，
1: 那
2: 是
1: 样，
2: 的，是的，如果起诉了，他就不算了。
0: 也
1: 那
0: 就是说，
1: 三个多
0: 接
1: 月
0: 下
1: 了，
0: 来。
1: 他也没，我的律师也没收到那个。起诉书啊什么了，我不知道是不是
2: 你可以到法院
1: 就
2: 去
1: 没搞
2: 查，
1: 啊。
2: 现在就是说打官司，它会需要一个时间3到5个月，很正常的啊。你如果说自己不放心，是不是啊？那你就要他给社保局提供他已经起诉的证据啊，比如说他立案材料啊，是不是啊？等一些，你要他提供嘛？你说你起诉了，那你提供材料给社保局。
1: 是啊，我那个时间我是没时间去搞这个，我就找了律师，让律师帮我去。委托给他们，让他们去搞这个
0: 这样
1: 事。
0: 子，杨先生，我们请张律来跟你大概讲述一下，接下来大概的事情走向会是有哪几个步骤，好不好？这样你心里有底，好吗？请教张律。
2: 好，接下来你是这样的，你如果说不确定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到法院去查一下，那这个案子到底有没有到法院，你也可以查吧，你也是当事人嘛，是不是？你可以去查询一下，这是第一个。如果是说这个案子没有到法院，没有去起诉，那你就还是把这个情况反馈给社保局，要社保局要求单位提供你已经起诉的证据，是不是啊？你如果说没有证据证明你已经起诉到法院了，那么我们就视为你这个仲裁书已经生效了，那我们就按照仲裁的结果啊，来进行一个履行我们的职责了，对不对？啊，
1: 你说这我这个律师他可以去法院去查这个事是吧？
2: 当然可以查呀，你也可以查，你的律师也可以查。
0: 哎，我也想请教一下张律，12368可以吗？这个热线。
2: 12368也可以打这个电话问啊，可以打。
0: 定号哈，张女士久等了，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0号键来找到我们。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听得见我们的声音吗？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进入到节目的更多细节哈。如果你遇见了问题，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0来找到我们。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哈，有一杯香喷喷的梅茶正在外面等着我哈。在这个季节里面，在这个秋燥的时刻里面，如果你嗓子跟我们一样经常要用，或者呢你下班的时候啊，觉得这个喉咙像蒙了一层砂纸，喝多少白开水都不解渴的话呢，可以来试一试来自于永顺的梅茶，它入口微苦，回甘特别快，喝完嗓子清清润润的。湘西永顺的毛把乡是梅茶的核心产区，也是中国古梅茶之乡。古老的藤本植物长在武陵山脉的高山云雾里面，叶片上那一层天然白霜就是黄酮类物质凝结的精华啊，《诗经》里面有云哈，"古茶钩藤"，这个记载就是它。这一门古老的制茶技艺已经被列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一片叶片都要经过铁锅杀青、手工捏揉、炭火烘焙，这个过程里面没有任何添加哈，是纯粹的天然草本味道。如果你想来尝一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茶"这个字来。

0: 上班的时候受过工伤，当时是医生诊断是肋骨骨裂，然后当时单位也报了工伤，社保局也报销了医疗费，当时也出了工伤认定决定书，但是呢，当时没有做伤残鉴定，也没有拿到那个鉴定书。现在我爸爸人他现在的状态是退休的状态，就想问现在能不能去申请一次性的伤残补助金。因为他现在那个背还是有点不舒服，特别是阴雨天的时候就很难受。
1: 当时是断了几根，或者是骨裂的是几根肋骨？
0: 具体我问他也不太清楚，就是说可能也不是说特别严重，就可能就住了2天院就出院了，
1: 住了
0: 就
1: 两
0: 可
1: 天
0: 能。
1: 院，哦，那估计就不会超过两根肋骨哈。整个的医药费报销了多少钱呢？
0: 可能就是没多少吧，可能就是1000多2000，
1: 一
0: 具体
1: 千
0: 还
1: 多
0: 不
1: 两
0: 太清。
1: 千啊。来，经验丰富的张丽来帮帮您。
2: 你们当时没有去做劳动能力鉴定吗？
0: 没有，单位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就是，我爸爸就是那种工人阶级，他可能就觉得工商局能够报那个医疗费就很不错了。
2: 对，
0: 当时也不了解，完全不知道。
2: 因
0: 然后现
2: 为。
0: 在已经过了5年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去申请。
2: 因为你这个，你想主张这个一次性伤残补助，你要知道，工伤的伤是吧？当时病例就已经诊断出来是骨裂嘛，
0: 是的，
2: 两个确实是两个问题，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你要到社保局去咨询一下，看你这个还能不能帮你再做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因为工伤认定做了，下面的一个程序还一直没有推进，对吧？这第一个，第二个，你也可以去咨询一下专家，就你的这个伤情，按照工伤的标准，能不能达到实际的一个工伤？
0: 行，
1: 这个
0: 因
1: 基
0: 为
1: 本
0: 我们
1: 上在
0: 是
1: 社保
0: 那
1: 部
0: 种，
1: 门都能够获得答复。
2: 对。
0: 我们是那种县级市，他可能我们要去院。试做，我不晓得那个鉴定费用大概是多少，我就怕到时候如果鉴定不了工伤的话，可能自己要

0: 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正在直播当中，96218转零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张米律师。
2: 96218转零问候到抢线的刘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咨询一下，申请专利号怎么办理？
2: 申请专利号，我们来请教一下专业的张律啊。
3: 啊，申请是这样的啊，就申请专利号的话呢，就是你如果个人啊，我给你的建议啊，如果你个人不懂啊，不懂流程，不懂操作，确实是个很繁琐的事儿啊。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就是说咱们去申请专利也好啊，这些东西啊，都可以找代办啊，看你的要求是什么啊。啊，如果说觉得公司想辞退你，你自己也不想干了，是不是啊？那双方就谈一下，给我一个 N 的补偿，我能不能接受？啊，咱们就把这个劳动关系解除掉。
2: 嗯，那这个 N 咱们得把前十年也算上，对不对？
3: 前十年这还真有点争议啊，
2: 因为你已经签过了。
3: 因为这个主体，因为可能这个公司给他捅破了，跟他谈嘛。
2: 摊开来讲，就是我们前面张律讲的四个字，你要变相辞退我，对吗？
5: 但是我们之前他们也出现过一个情况，就是说有的人因为公司，他说变性产品之后也是这种做支撑的，不是现在的。他们也是像我这种情况一样的，换了人家公司，然后跟他们谈判，他们也是把前面的功利给刷上了牌的钱，让他们走。
2: 嗯，如果说公司有这个良心，那挺不错呀。
3: 对，他们如果说认这个，那 OK 还可以。我不排除啊，这两个用人单位都是这个用工单位在这里安排的。
5: 对，
3: 他就有关联性。
2: 这个您主要要去考虑在接下来的博弈过程当中怎么谈的问题。也提醒李先生，我们的这个节目是有回听的，您在我们群里吧。
5: 目前没有。
2: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小时旷野之秋，8天7晚专门为秋天而生。什么叫做96小时呢？因为我们三个晚上都是连续住在景区的小木屋里面，我们不用什么进景区出景区来回的倒腾，别人呢什么赶早摸黑挤进来拍一张日出就走，那你呢，你推开窗户，晨雾还没有散，咱们可以端一杯热茶，慢慢的看太阳从白桦林后面升起来，那个颜色是你肉眼记录的，相机可能都没有办法好好记录哈。到了晚上更绝，没有城市的灯光，小木屋外面是漫天星空，你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银河挂在头顶，白天看日出，晚上看星星，这才叫住在风景里面。而且呢，我们还穿越219国境公路，我们会探秘中哈边境大峡谷，最重点的是专业摄影师会随团跟拍啊，底片全送，并且呢可以帮助你把每天的朋友圈都安排好。9月9号出发的班期，价格也太划算了吧，一价全含的价格你听清楚了哈，只要6980。太帅，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好口碑凭着保障啊，咱们可以在微信湖南交通频道里直接来回复到新疆来看一看，是不是听到了这个价格的人都要流泪了，太划算了，6000多一价全含。阿勒泰的秋天很短，金黄的这个秋色是不等人的，而且这是我们芒果旅行家自己自采的线路哈，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来看一看，芒果旅行家6年的好口碑，咱们可以在群里面看看还有更多福利送给之前报过芒果旅行家的各位老粉丝们。
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咱们可以通过96218转零这个热线电话来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张米律师，
2: 感谢张律来做客节目。记住我们的热线哈，96218转零来找到我们。问候到线上等候的陈先生，你好。
6: 你好。
2: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就是我小孩被一个人喊去做事。喊到一个做事，然后这个人呢， 他把这个活都攻击。

0: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0: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欢迎你来到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张美律师。
2: 9621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遇见的问题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向我们的专业的张律求助啊。来看到一下微信公众号里面这位叫做 DH 莹，他说我是大学生，我和中介说了我要租2个月，但是中介明知道我是短租，和我签了年合同，签合同时也是没说清楚剩下的时间不租不能退，不能退还押金，他没有尽到告知义务，也没有文字加粗提醒，这种情况之下押金还能要回来吗？呀，你这个还是听了一点节目的哈。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
3: 像你这种合同的话，你不能说一概而论的去说把它认定是一个格式条款啊，因为在和对于你来讲啊，你跟他做一个大学生嘛，也成年了，是不是啊？
2: 对，
3: 你在跟他签租房合同的时候，那你会自己会不会要去仔细的看这个条款？别人可能只是一个违约金条款，它并不一定是个格式条款。

0: 当天轰炸了伊朗南部沿海的多个地点，包括数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已经开始做出回应，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美方袭击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的决心。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一号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起新一轮的打击。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3: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4: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5: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星城璀璨，山水明媚，在公交车上听听市井的亲切，在地铁里感受城市的脉搏，招手拦一辆出租车，听的哥侃侃长沙的烟火，再扫一辆共享单车，来一场自在的 city walk。 绿色出行，从新出发，公交优先，幸福直达。
1: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与您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是什么让我们在亿万年的时光流转中对自然馈赠心怀感恩？
7: 是武陵山脉的云雾滋养，让永顺的万亩茶园为湖湘大地留下冰河时期的珍贵遗存。
1: 是古老藤叶化作纯天然的白霜甘露，清烟利嗓，润肺生津，成就黄铜之王的养生传奇。
7: 非遗梅茶，诗经里的古茶钩藤，彭氏吐司800年的进贡珍品。
8: 我是永顺县毛坝乡党委书记彭兰。正宗梅茶在永顺土生土长1000年，今年最好的梅茶与湖南交通频道的粉丝一起分享。
1: 连续3年，湖南交通频道联名直采，供销社职工性价比拉满，首周直降69元，299元一斤到手，整整4大袋。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发送茶即可下单。
7: 2026年头茶新茶，秋天的
0: 1129辆，让整个行业重新审视新势力3个字的分量。而在友商们为突破40000辆竭尽全力时，领跑已经连续2个月稳居10万辆级，并且仍然有些许突破。值得深思的是，领跑崛起揭示了一个行业的趋势，是什么呢？电动化的红利正在从高端尝鲜向大众普及来加速转移。因为领跑我们都知道嘛，所谓的半价理想，性价比优势非常明显。当一线城市的新能源渗透率已经超过了50%，真正的增量是来自于2、3线城市和县城的。领跑恰恰是第一个用户产品矩阵和渠道下沉完整承接这波红利的玩家。不参与口水战，不说我遥领先，不说我行业第一，不吹牛，不搞营销，不搞对标百万豪车的发布会。销售团队呢，在县城商超里一台一台的卖车，把车卖好才是硬道理。一个月卖10万是什么？看你买不买新车吧。如果你买新车的话，你是2014年上的牌是吗？
9: 对。
0: 那就比较遗憾，你报废就没有太多意义啊。如果你不买新车的话，因为报废的年限是2013年6月30号之前呢。
9: 嗯，对。
0: 嗯，行，您自己考虑一下，好吧
9: ？OK， 好，谢谢。
0: 好。

0: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那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其实呢，如果是有卖房打算的朋友，比方说咱们的房子反正也没有住了啊，有些朋友呢可能之前在出租，但是后来呢发现租金也降了啊，租还怪麻烦的啊，一些细碎的事情很多，可能也不想租了。那么确实想好了这个房子是打算卖的，那我建议呢就要把这个节奏稍微跑起来一点。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们挂一个房源挂在这个平台上啊，或者挂在附近的中介门店就再也不管了。如果是这种很佛系的，非常不没有这个意识，没有打理意识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就会很有可能导致一个本来价格也合理，本来也还能卖的房子，最后可能就会被沉底。因为现在市场上的房源真的是太多了，那中介呢他也愿意推低，推价格更好成交的，也就是房东的心理价位他能够接受的更低的。第二呢就是积极性更高的，喊看房就马上能看啊，然后喊谈就能够很有积极性的、有诚意的来谈价。因此啊，如果是太过于佛系，或者是渠道铺得太窄啊，即便是一个还能卖的、还好卖的房子，也有可能会面临一个不太理想的状态。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是买方市场，不是卖方市场啊，所以我们如果要卖房子的话，我们的销售思维要跟上来，销售节奏和操心的程度也要跟上来。过一段时间就问一问啊，我有没有变动啊，要不要调整策略啊，往哪个方向去调整啊，等等啊。那当然呢，我们的二手房呢，首先要知道当下的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或者是一个价格区间啊，不妨呢说一下房子基本情况，比方说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当然买房的朋友更要知道当下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机会点，或者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房源。举个例子来说，就像刚才那位朋友啊，其实不管是星远合成还是大唐印象啊，8000块钱也好，9000块钱也好，算不算这个正常的市场价格？其实它也算，因为小区里面的房子它也分为楼层、位置，包括装修、家具、电器，是不是各方面都能够表现比较好，表现比较好的价格也确实能够卖得高一点。但同时期周边也有更便宜的新房在卖，比方说近期啊，这个璀璨学府110多、140多、8000多块钱的还带装修的价格，还有像周边立发新城的毛坯房，也就是7000-8000的价格啊。所以呢，我们要看到的是房子它除了跟自己的小区竞争之外，它跟旁边的二手房小区的竞争格局发生变化没有，跟周边的新房没有卖完的有没有在做特价，有没有一些更加实惠的啊，有福利特征的啊，或者是有这个特价特征的这样的一些房子开始进入市场了。那么也要观察后市这一类房子的未来的发展和趋势，是有可能迎来更大的压力，还是有可能在未来迎来一个窗口期或者是机会点。因此啊，房子的问题很复杂啊，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建议大家呢可以通过热线详细的来沟通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

0: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1: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沪昆高速的邵淮段中方收费站附近以东的1424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啊，之前因为两车发生事故，造成交通通行缓慢，刚才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那提醒大家耐心的等候一下啊，交通正在恢复过程当中。
2: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耐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0: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1: 继续湖南交通频道，那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啊。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主打的两款，一个是大溪地家庭牛排套餐，还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大家都知道呢，牛肉是非常好的肉质蛋白的来源，尤其是对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啊，那么日常的餐食里是必不可少的。那孩子在家每天给他做什么，成了很多家长头疼的事儿。牛排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孩子们又爱吃，然后做起来又简单，搭配一些意面、蔬菜、牛奶，哎，就搞定了。那日常在餐厅点一份牛排可能要70-80，而今天呢，金芒果商城大溪地家庭牛排套餐买十送五，仅需99元，包括整切牛排100克两片的，黑椒牛排400克五片装，菲力牛排100克三片。那现在下单的朋友还能够多得黑胡椒酱160克加意面100克，并且是两袋100克的意面，还有这个鸡块250克一袋，还有刀叉一副啊，整个的一个套餐是非常的多，并且呢东西很全。这款大溪地家庭牛排的套餐的牛排也是采用新鲜牛肉整切，根据大家的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就可以食用。那大溪地呢也是国内牛排领域的头部大品牌啊，让您这个挑牛肉不翻车。现在呢这一款大溪地家庭牛排套餐买十送五，仅需99元，限时优惠，抓紧时间来下单啊。那除了给大家安利的这款牛排套餐，还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这个也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有23种配色可以随便挑，官网售价一双要800多以上了啊。今天金芒果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奥莱仓直发，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而鬼冢虎家的鞋子呢，以零负担的脚感著称，保底回弹，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还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是没得说的。而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就不要错过了。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啦。
3: 1486-4060，18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依然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接下来呢，依然跟大家聊聊房子的事儿啊，无论是买房卖房，问新房还是问二手，大家都可以直接打电话过来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现在买房的朋友啊，一定要知道自己主攻的方向是哪个方向啊，并不是说我找到一个在我的价格区间范围之内都是合适的，都是对的啊。因为我们讲啊，这个我们现在呢，产品在进行更精准的、更精细化的分类。那如果从总价的范围，如果要进行分类的话啊，我们给大家这样的几个建议。首先，第一个，如果我们的总价预算是在100万以下，比方说60万、70万、80万啊，如果是这样，在这个价格区间买一套房子啊，总价就只花这么多钱，那我们的建议是优先选择二手房。因为市场上大多数的二手房的价格位置还可以，其实位置呢周边的配套成熟度都还行，可能价格也就是7000块钱、8000块钱，次新一点的9000、1万、11000啊，大概就是这么个价格区间。所以呢，我们如果是60万到80万之间，如果买一个三房差不多了啊，比方说买个100来平的，那我们可以选择7000-8000块钱的房子，也能够把房子的位置还买得可以，周边的成熟度、配套、生活的便利程度，哎，都还能够兼顾。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啊，我们住着也还算是舒服的，也没花多少钱。但如果说啊，我们的总价预算比方说到了100到150万之间，也就是100万以上，但是呢又没有特别的多，大概是在100到150万之间，那么有三个方向选择。第一个方向呢，在市场上呢有相对单价低一点的新规的楼盘啊，这个是新房，但是这个数量并不多，因为大多数的新规的房子单价其实都是相对要偏高一些啊，多数看到的新规的房子的价格更多的是在12000以上，13400、15600。那么如果我们想在这个价格区间买150万之内能够搞定的啊，可能我们更多的要把目光放到10000到12000之间的这个价格区间的新规的房子，数量是不多的，可能也就只有几个。那么这

0: 130应该是个三房，对不对？
1: 四房
0: 啊，那还稍微好一点啊，但是房子旧了一点，就是想改善一下，对吧？啊，那您改善的要求是什么？
1: 我现在就很纠结，就是说我有一套房子在，大概也是130-140，也是旧房，
0: 嗯，
1: 在比较市中心，就是这个韶山路，
0: 嗯
1: 啊，在那个比较好的，在那个水晶的院子里面，
0: 嗯
1: 啊，它的环。

0: 境呢就是一般般，但是他在一个院子里面，在那个比较好的一个大院里面，那个我就想问一下，我想纠结，我就说，那个房子呢，他，我到底是装修那个房子自己去住，因为现在卖也不太好卖。
1: 嗯。然后这个房子房龄有多久了？
0: 我想卖掉的那个房子的房龄，那是2000年的房子。
1: 不是，您现在是手里两套房子，是不是？
0: 对。
1: 一套在自己住。这自己住的这个是130的一个四房，然后房龄时间长了一点，对吗？
0: 对。
1: 好，还有一套，那套房子呢是位置更好一些，但是你没有去住，然后那套房子
0: 没有去住
1: 啊，然后你就想问那套没有去住的这个房子要不要把它搞搞装修，干脆自己住，是这个意思吗？
0: 是这个意思，但是那套房子更老，2000年的房子。
1: 啊，2000年。
0: 好处就是在院子里面，就是在水碧星的院子里面。
1: 好，
0: 所以我很纠结。
1: 这个两千年的房子啊，已经有26年了。那么这个房子是多大的面积？
0: 130多，没有公摊的。
1: 那是个三房还是四房？
0: 他可以自己去，它是框架结构嘛。
1: 然后在那个单位的院子里面，环境很安静。然后就感觉就是有一个闹中取静的这种氛围，是不是？但是房子就是太旧了，对吗？
0: 对。
1: 好，那你就是纠结到底那个房子卖也不好卖，干脆自己去住算了，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个决定，我觉得你只能跟家里人商量啊，别人给你咋出主意呢？因为你说的位置好吗？它是真的好啊，你讲水泥听我们就知道了，对吧？但是呢，房子老也是真老了，超过20多年以上的房子，银行贷款都不太会放款了。然后呢，卖也卖不出什么价格。然后呢，占了个好位置，但是又是一个老产品。如果你要是想住在这里，你要可能把它全部重新翻新，是不是？
0: 对。
1: 你把它全部重新翻新，你这个房子的面积，你可能也得花个20万吧。
0: 那不止。
1: 对，我听得出你可能对生活还是有点要求，你可能还要花不少钱去折腾一下，那么所以你就还又在纠结，是我要不要再去买个房子，有这个纠结的想法，是不是？
0: 是的，我是换一个新房。
1: 这
0: 房子卖可能也不太好卖。还是直接就装修，就这个问题。
1: 如果你
0: 我想问一下，
1: 好，如果你买一个新房，你是准备买一个多大的？
0: 180-200差不多了吧。
1: 现在的新规的房子和原来老规的房子180-200啊，不需要买那么大，现在160就能够达得到原来200的面积了。现在140可以达到原来180的面积。对，因为新规它是复工摊，很多新规的房子得房率110%，有的120%，我们原来的得房只有80%多。所以你看啊，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我的建议是你先去看看新规的房子，你在纠结前面两套房子到底要不要住，要卖不卖，要卖哪一个之前，你这个纠结的过程会很长。那么你与其纠结这个，你不如去看一下新规的房子。你看完了之后，
2: 演唱的时候他特意收住声线，用克制的唱腔诉说释怀，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有讲透，强求只会互相内耗，遗憾也是感情独有的印记。生活里太多的缘分强求不来，那些没能走到最后的人留下的遗憾，也是独一份温柔的回忆。

0: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立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888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
6: 网。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欢迎继续来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各位，京港澳高速长潭段招山收费站北往南出口匝道，因为一辆货车货物散落，占用了行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
1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1: 随后的走势就比较弱，上周 A 股可以说这个反弹，上证指数反弹有声有色的，但是它基本上就是横盘整理。那么到了本周周一是低开，然后收市平盘收，昨天和今天都是跌，所以可以看到相对来说调整的意味还是比较浓重的。那如果我们看这个科创50同样如此，坦率讲大家都希望九月份能够有一个比较秋季行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但是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条件的配合啊，尤其是盘中热点，那希望不管是你券商也好，农业也好，是吧，讲二尼诺啊什么的，还是煤炭啊稀土啊，一定要把这个热点稳住，而且能够持续往上拱，这样的话能够形成一个市场的一个反应啊，一个响应度。实际上从成交量能情况来看，到昨天为止是有3个交易日成交量是超过20000亿的，那应该说市场还是有些预期，只是呢就是热点方面这个抓手方面应该是不太理想，所以今天的量能呢又萎缩到20000亿元以下。这样的一个市场表现情况来看呢，可能还是一个震荡啊做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磨底的阶段吧。这个磨底阶段呢，也是需要培育下一轮行情的热点。不管是你人工智能，还是现在看 AI 商应用，是吧？这个后西游记出来了以后，大家对于长剧啊 AI 长剧现在有期待，是吧？也算是一个商业场景吧。
9: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湖南省公务员局开展2026年度省直机关公开遴选公务员工作，公开遴选职位为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职级职位，职位分为两类，一类面向符合条件的公务员，另外一类专门面向符合条件的选调生，报名范围为全省市级及以下机关中

0: 已进行公务员登记备案且在编在岗的公务员，全市市级及以下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中已进行参照登记备案且在编在岗的工作人员，中央机关、省直机关设在市州及以下单位，包括垂直管理单位、派出单位等，符合条件的也可报名。
1: 职场真相十分的残酷，企业招聘从不比拼证书的厚度，只看能力匹不匹配，还有就是专业实力。杂乱堆砌的白本证书，你无法提升核心竞争力，反而暴露啥自身规划的一个缺失。还有就是什么，一看你随便
2: 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5: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9万起，城市者是进城。

让孩子误以为规则可以随意打破，犯错可以无需代价。这哪天要捅个天大的娄子了，谁也保不住了。没有约束的纵容不是疼爱，那是毁掉孩子最快的方式。公共场合从无特权，规则更不因人情退让。官方坚决追责，不只是惩戒当事人，更是给所有熊孩子的家长敲响警钟。教育从不是口头说教，而是以身作则，心存敬畏，恪守规则，才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别让家长的无知短视成为孩子成长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低频车主无需装机即可便捷通行，各取所需，互不将就，完美适配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所以真正的智慧交通啊，从不是盲目的淘汰旧技术追逐新技术，而是以人为本。技术冰冷，但服务有温度。摒弃一刀切的思维，尊重差异化需求，让便民服务贴合人心，这才是民生服务最珍贵的升级，也是城市治理最踏实的通透啊。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幕后而观的。要说当下最讽刺的短视频乱象，哎，就是打着公益的幌子肆意破坏环境。最近这台州大雷山呢，就爆出了离谱现状啊，不少网红上山打卡环保公益，将塑料瓶啊穿成串，精心的摆拍，镜头一拍完，夸让投机者就钻足了空子，实干永远不如摆拍，真心永远不如剧本。公益从不是表演，善良更不能作秀，靠破坏。

0: 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总有些好心的无效输出，家务可以热心帮忙，但伴侣的小众爱好最好还是先问问本人意见啊。再一个咱说你们两口子得多缺少沟通啊，你说就提前咱说问一声就这么难吗？就再来说这个，前不久浙江啊，这个坐标浙江啊，在孙女回家了，奶奶就拿出了珍藏的牛奶啊，珍藏的，结果拿出来一看，上面显示生产日期2012年11月29日，好家伙，这袋牛奶已经14岁了。所以这个外孙女啊，这孙女呢在网上求助了，你说这牛奶我喝还是不喝呀？网友表示，不是牛奶过期了，是你回来的太晚了，人家没让你在这抒发，人家现在主要问你是喝还是不喝。这也算是全网最催泪的硬核珍藏了啊！这外人眼里是过期14年的变质牛奶，离谱又好笑，但是在奶奶的心里，这是留给孙女最好最舍不得吃的宝贝。长辈的爱从来都是朴素，但是有时候又显得有些笨拙啊！他们总是把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的东西悄悄地存起来，心心念念的全留给回家的孩子。可是那东西会过期会陈旧，但是藏在旧物里的惦记永远鲜活温热。虽然说牛奶过期了啊，但是这份爱咱说是丝毫不减的，嗯，但是也没有必要喝下去啊，是吧？岁月悄悄沉淀了时光啊，但是过期牛奶咱说不能喝光。还是那句话，世间好物皆会过期，唯独家人的牵挂，岁岁年年永远保鲜呐。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的啊，女子用洗衣粉给老公的手串啊，去油洗包浆。网友小时的塞尔达一样有人重开。行了，你赶紧，你别互动了，你赶紧打游戏去吧你。好家伙，无时无刻咱说你不能跟游戏沾连的你。再来说这个啊，孙女回家，奶奶拿出14年前的牛奶啊，牛奶都14岁了你。然后在线还问你说，就这牛奶我喝还是不喝？他都已经有14年的经过了，就这玩意儿咱说都容易成仙儿都能。CTYK 就说了，喝还是别喝了。另外这位叫凸凹一凹凸一凹凸，他说奶奶不舍得喝，一直留给你，是这份心能够明白。所以网友不说吗，你早干啥去了？至少证明14年没见过奶奶了，对吧？要不然这罐牛奶不早就给出去了吗？14年攒了14年，好家伙，你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面，他那个丹才多少年呢？我的凡起名男就说了，这是多有年代感的牛奶呀，那咋的？要不你尝尝？我没让你喝啊，所以你万一咱说你任何的后果跟我没关系啊。今晚吃几个菜？他说别喝了，你下次早点回吧。是啊，一眨眼14年过去了。对不对？你下次争取能够喝到这
3: 带泡茶，出门带着很方便，再加上一个文创冰箱贴，很有土家风情的。发送关键词茶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就能下单了，让这杯清润的梅茶陪你度过每一个需要呵护嗓子的时刻。

0: 2026的香超联赛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那本周五，长沙队是与湘潭队、岳阳队与衡阳队1-1握手言和。在刚刚过去这个周五的时间哈，那么两场较量难分高下。周六呢，怀化主场是0-3不敌娄底，湘西是0-2负于永州。周日，张家界0-3输给了常德，郴州和益阳是1-1平分秋色。在本周第六轮常规赛，一共七场，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同步直播。关注湘超，为家乡球队来加油。14-10球迷群已经
1: 费用，住校费是240，通校费是120。我开学的时候也去找了校长，问校长这个费用是怎么来的，他说不清楚，然后就找了一个对接的一个老师，他给我这样解释的，他说要交10年，他说学校跟那个第三方签了合同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空调费不合理。
2: 记者查阅了相关政策文件，了解到在2025年的时候，湖南省教育厅、省发改委等五部门印发了《湖南省教育乱收费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第6条第9项，明确规定中小学校直接或者通过家委会、班委会等向学生提供空调安装等服务，并且收取相关费用，摊派或收取教室空调费的，属于违反教育收费管理规定行为，应当追究相关责任。同时，湖南省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办法划定的服务性收费、代收费清单当中，也没有将空调费纳入收费项目。接到王先生的投诉之后，为民热线记者第一时间就把这个问题转交给了长宁市教育局，当地对此高度重视，当晚就启动了调查处置工作，并且在9月2号上午向栏目组反映了调查处理的结果。我们来听一听长宁市教育局季才谷邓股长的介绍。
3: 收到你们栏目关于一中初中部收取那个空调费的投诉以后我们局里面高度重视的组建了工作专班，昨天晚上我们都一起去了学校里面了解了这个情况。他呢，这个学期呢，确实是要求这个住校生呢按240块钱一个人，同校生120块钱预收这个空调费。这个事情我们了解到之后呢，昨天晚上督促学校把这个预收的这些空调费全部清退，并且要他们呢跟家长呢做好解释说明工作。同时今天我们已经上报到这个机关纪委呢介入去调查这个事情。我们局里呢也对辖区内的学校我们都电话函询了，其他的学校举一反三。
2: 今天上午记者回访了投诉家长王先生，王先生表示说已经收到了退回的空调费。对整件事情
4: 生传奇
5: 非遗梅茶，诗经里的古茶沟藤，彭氏吐司800年的进贡珍品。
6: 我是永顺县毛坝乡党委书记彭兰，正宗梅茶在永顺土生土长1000年，今年最好的梅茶与湖南交通频道的粉丝一起分享。
4: 连续3年湖南交通频道
2: 听说呢，部分旗舰机型最高涨了1000块钱。其实往年在9月份的一些新机发布的前夕，老手机一般情况下都是会降价来清库存。
0: 对，
2: 但是今年很奇怪，完全反过来了。然后等等党呢就直接踩坑了，本来你不是想要等吗？你等我降价吗？我直接涨了1000块钱给你看一看。
0: 就让你瞧一瞧。
2: 然后咱们长沙的一些什么数码城啊、商场的手机专柜啊，目前也开始跟着这一波来进行调价了。
0: 长沙五一广场、黄兴广场各大商场的体验门店，不少店员都是连夜更换标签。
2: 对，
0: 比方说华为 Mate 80上调了800块，Pro Max 涨了1000块，
2: 就是华为这个品牌。
0: 对，荣耀 Magic 8系列涨了300到500，并且是内存越大涨得越多。小米17的系列，还有红米 K90 至尊版同步都在涨价。
2: vivo 听说呢，现有的库存是不涨价的，然后卖完就下架，但是新款的话呢，至少呢要再上涨500块钱。
0: 哎呀，
2: 你像苹果啊、三星啊，现在呢就是我目前正在出售的这些机型，暂时是保持原价的。
0: 对。
2: 但是这个涨价通知呢来得特别急，你可能头天晚上或者当天早上才下达，然后线上线下同步执行。有一些门店、实体店，它的这种纸质的标签来不及更换，但是呢，实际卖的已经开始是新价格了。短暂的存在原价拿货的这个窗口期，你基本上现在已经很难抓住这个机会了。
0: 涨价的根源呢是存储芯片的成本持续走高，因为有的部分的机型在1个月之内2次调价，涨价之后这个市场反应呢就不火热。很多长沙的这个经销商也反馈说，本以为涨价会带动抢购，结果今年看机子的人反而变少，客流明显下滑，成交率走低。我觉得这个太正常了，
2: 你涨价我为啥还要买啊？
0: 对，你别想倒逼我。

0: 我买，对吧？
1: 对，
0: 就是我宁可我不换了，我不买了。
1: 对
0: 对，
1: 然后有一些门店呢就压根儿卖不动，就开始现在呢老货也在囤，然后新货在涨价。
0: 嗯，
1: 我们今天啊就想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手机现在确实是每个人不可或缺的一个外置器官。
0: 对，
1: 问一问各位啊，你的手机用了多少年了？然后这一波集体涨价的这一波热潮已经开始，你是打算咬咬牙换一台新机器，还是呢准备换个电池来硬扛？
0: 嗯，我的手机用了两年半。
1: 两年半？
0: 两年半，其实也能再扛一扛。
1: 嗯，
0: 但是就今年这个芯片上涨，因为手机影响到的还有 pad 和电脑。
1: 对，
0: 我就特别庆幸我今年上半年已经把电脑和 pad 换掉了，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涨价。
1: 嗯哼，
0: 你到现在就真的是受不了。
1: 然后呢，这位叫做空碗盛饭的朋友问了我们一个机型，说：“哎，这个机型涨了没？”
0: 涨了，
1: 确实也涨价了，
0: 涨了
1: 是吧？
0: 涨了，涨了。
1: 好嘞，朋友们，老款的手机集体涨价了。我们今天问问大家，你准备换手机吗？你的手机用了多少年了？是啥品牌？

0: 哦，拿到的这个机子，
1: 哦，
0: 这到今年用了不到一年啊，差不多。
1: 嗯、今年不换是吧？
0: 不换不换、嗯，我觉得挺好的呀，而且非常舒服啊。
1: 挺好的。
0: 来，你看啊，舒荣问了一个，哎，我昨天就买了一个苹果的17，那我是赚了还是亏了呢？
1: 赚了。
0: 真的、啊、
1: 我明确告诉你赚了。
0: 你给的理由是什么？
1: 首先两个，第一，你在马上上新的时候买旧款机型一般来说是会赚的，
0: 嗯，
1: 因为价格会偏低，没有是那个起步价就是发售价那么高，
0: 嗯，
1: 这第一。第二，按今年这个芯片涨价的模式，哪怕18它上了以后，17也不会太掉价，
0: 是吧？
1: 因为17已经开始在涨价了。
0: 哦，
1: 所以并且你现在是早买早享受，一点不亏。我就告诉你啊，你就不要再看后面的价格，你不要再关心任何的价格变动你就觉得你现在买的就最便宜的。
0: 真的
1: 消费咱就是保持这么一个好的心态。
0: 当时乐成帮我买这台手机的时候，就是我心里还犹豫了一下，当时应该是在11000左右
1: 吧，
0: 出头、
1: 哦、
0: 啊、
1: 哦。
0: 然后我就在想，我说有必要换吗？我说我那台旧手机还能用。
1: 嗯、
0: 后来想了一下，你把这个打散到365天，我、哦、心里一下就释然了。
1: 你是挺会做生意啊，打散365天。哎呀妈，原来是这么考虑的呀！
0: 哎，对，
1: 当时给我转账的时候，那速度可快了，朋友们。
0: 嗯，
1: 关键是那天还特别着急，我都人都到那免税店了。
0: 哦，对，
1: 他老人家在做饭。死活不看手机，哎呦我天，那是真着急呀、啊！
0: 大叔说，我这手机用了5年了，256的，现在才用了30个G。
1: 大叔啊，
0: 哎、
1: 以后买128G就足够了。
0: 哎，我的，
1: 不用买256的了，
0: 你干脆就带一个小天才。

0: 的时候，你看一下它支付页面弹出来有几秒，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过程，
1: 会不会卡顿？
0: 比如说买这个大西地的家庭牛排套餐啊，你就可以来试一下。
1: 等一下，什么叫牛排套餐？我看一下啊。
0: 你看我们一般在餐厅点那个牛排是不是要七八十块？
1: 对。
0: 但是今晚我上城大西地这个家庭牛排套餐是买十送五，
1: 哎呦我
0: 才99。
1: 我看啊，有菲力牛排送有两片，黑椒牛排5片。然后它是不同的口味的，还给大家送像黑椒酱、刀叉、意面和鸡块。
0: 对，
1: 哦，懂了，这是一个套餐，
0: 一个套餐。
1: 哦，
0: 就它首先牛排都是新鲜的牛肉整切，又符合咱们国人的喜好，进行了一个调理入味儿。
1: 嗯，
0: 关键你烹饪5分钟就可以用了，这个肉香四溢。同时我们还搭配了意面、黑椒酱、鸡块、刀叉，就基本上这一套你拿出去露营都是可以拿现成的。
1: 你看啊，第一步把牛排解冻。平底锅加热，倒入适量的食用油。第二步，每一次放。

0: 今天啊，说手机涨价，有一些门店当中呢，反而呢销量在持续的走低。这件事儿就冲上了热搜。我们就想问问大家，所有的手机都在集体涨价，你的手机用了几年了？用的是什么品牌？
1: 都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啊。哎、橘子皮说：“哎呀，你们说那个 vivo， 它摄像头真的很好，
0: 是吧？
1: 确实是这样。现在感觉国内的厂家把国外的那种镜头技术都收购了。
0: 哎呦，
1: 大疆用哈苏 ，OPPO 用哈苏 ，vivo 用的是蔡司影像的技术，
0: 好棒哦！
1: 你们都还研究这种哈？
0: 真的好厉害哦！
1: 我就是在那店里拿起来一看，差不多就行。
0: 我只看颜色。
1: 魏哥说他用的是 vivo 的 iQ8
0: 哦，
1: 除了电池会发烫，速度还是。”

0: 方向。
1: 财讯榜五颗星。
2: 9月1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外籍个人补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
3: 找回了当时的熟悉的感觉。
4: 明白。然后这两天呢，就是又有另外一个热搜，说黄磊老师他回应说不再参加向往的生活了。
3: 哎呀，这老好人哈。
4: 这又是咱们湖南卫视的另外一档非常棒的节目啊，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
3: 对，他说是要投入到话剧的拍摄吧。
4: 哦，真的、
3: 啊、排练吧，好像是这意思吧。
4: 很多老观众其实还是比较喜欢黄磊老师的，就说如果他不来的话，那蘑菇屋的故事是不是要画上句号了。
3: 嗯，栀子花都没办法邪恶了。
4: 别这样豆角还在长吗？
3: 黄磊老师在采访当中说到了，今年不会再接新的综艺，不会再有这档综艺、哦、就是要回归到这个、自己的本职工作当中。
4: 明白了。
3: 但以至于说具体还会不会以其他的内容出现，其实这个还没有定论。早在2024年鲁豫有约采访的时候，他就说过，人生要学会主动结束一些事儿。
4: 是，
3: 等到不得不结束的时候，留下来的回忆就没那么好了。
4: 哎，这句话说的太有意味了，
3: 是吧？
4: 就是你想，就像我们平时出去旅行是一样的，他总是会有从飞机场回来的那一天。但是你留下了的这份回忆，这是永生难忘的。
3: 对，你别等到那个时候想着怎么怎么样。这一时有一时的风景哈。
4: 想出发就去，朋友们，真的趁着这个阿勒泰的秋天已经全部上线了。
3: 对，
4: 让自己带着一个空箱子去，然后带着一个满满当当的回忆回来，
3: 挺好的。
4: 我们现在要为大家连线的是芒果旅行家的客服小姚。小姚你好。喂，
3: 小姚。好，我们请导播帮我们确认一下信号啊，可能小姚呢现在人在新疆的，是不是？
4: 不可能。
3: 不可能吗？
4: 他不可能把工作带到新疆去
3: 啊。没有这样的员工福利吗？
4: 没有没有。
3: 再跟大家讲一讲啊，我们是9月9号出发的班期，啊，大家都可以来看看6980一价全含，我们问问具体小姚的情况。
4: 你好小姚。
5: 大家好，我是芒果旅行家小姚。
4: 我想问一下小杨，你是在新疆工作还是在长沙做客服？
5: 我是在长沙。
3: 在长沙啊。
5: 在长沙。对对对。
4: 所以现在，
5: 但是我也去过新疆了。
4: 哦，你是作为员工福利吗？还是这样的？
5: 对对对，像我们每年都会，公司会组织一些这样的活动，我们会亲自去到新疆，像包括酒店呀、用车呀、景色呀，我们各个地方都会去考察到的。
4: 哦，懂了，就是你们先踩一遍点，然后呢自己有一个感受，有一个反馈。
3: 嗯，
5: 是的是的，就是更好的为大家提供服务嘛。
4: 嗯，
3: 九月份我们是9月9号出发，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团期的一些相关安排吧。
5: 今年我们的这个阿勒泰会有一个小小的升级改变，就是我们会有去到增加的新的景点，我们会住在小喀纳斯的小木屋里面，我们会两晚住在白哈巴。去到白哈巴是要办这个边防证才能去到的，我们今年有安排，而且我们还会走到这个哈巴的一个边境。
4: 哦，
5: 对，这都是我们升级的一个点，而且我们的行程还是三飞的，就是会我们在产品设计上会让行程更加的轻松一点，就是把时间充足的留到大家在景区游玩嘛。我们还是三飞的，吐鲁番往返，中间也有一段江内飞，直接是飞到阿勒泰的。
4: 嗯，我们芒果旅行家其实有一个口号，就是跟着季节去旅行。那此时此刻是不是阿勒泰的秋天已经封神了？
5: 是的是的，现在很多小伙伴就是要在9月份来，他就是要看秋景。
4: 我问一下小杨，如果有一些老客户，他们比如说第二次、第三次选择我们芒果旅行家，那是不是应该给老客户更多的反馈和福利呢？
5: 是的，是的，像我们这一次9月9号的团期，老客户也好，新客户也好，进群以后，我们都是会赠送这个旅拍，就是和睦的一些换装旅拍的。
4: 嗯，
5: 对，就是以往的团期没有的，
4: 我觉得是
5: 增加了一个新的福利哦。
4: 好，是不是还可以给大家送这个定制的相框
5: 啊？对对对对，是的，一个6寸的定制相框。
4: 哦，哎，真好，这摆在办公桌上谁都知道。你看我刚从和睦回来。好洋气。
3: 关键是以前我们是随团跟拍都有，现在是送你的这个是旅拍，就是你可以换装，然后再拍照。
4: 太爽了，
3: 有当地的风情在啊。
4: 真的
5: 是的，
4: 而且我们会把大把的时间就是浪费在阿勒泰的秋景上，就是让大家沉浸式的去拍照、去享受、去放空自己。
5: 对的对的。
3: 好，也谢谢小姚，大家也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扫码进群，有问题就在群里找小姚了。
4: 谢谢你，辛苦了，谢谢。
5: 好，
3: 谢谢，
5: 拜拜，再见。
4: 我发现芒果旅行家不管是我们的客服还是我们的地陪，

0: 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2: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1: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

0: 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2: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3: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先来刷新一下京港澳高速的情况，提醒朋友们，京港澳高速临长段广福收费站的入口是因为主线车流量大实行了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是待定的，各位稍安勿躁。2026的湘超联赛火热进行当中，本周啊是第六轮常规赛，一共有7场比赛，相关的情况我们要请老口子宏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宏伟哥，
5: 吴山你好，准确来说应该是第五轮啊，这周末是第五轮的比赛啊，因为周天呢9月6号啊，在益阳呢有一个省运会的一个开幕式，当然很多人会在问为什么这个前面那么多比赛了，成年组男子比赛都打完了，为什么闭幕式开幕式是搞到现在啊？告诉大家一下时间啊，这个比赛呢是有提前进行的，但是呢，这个省运会的开幕式是在周天。那为了避开周天这个开幕式的热点呢，所以本轮的周五啊，这个第五轮的这个比赛呢是安排在了周五和周六的2天。分别的比赛的场次是这样啊，像这个星期五晚上呢，是张家界啊对郴州，然后常德打湘西，另外呢就是衡阳打长沙，周六呢是岳阳打娄底，然后呢怀化打株洲，邵阳对永州啊，包括湘潭打益阳，这是在周五周六的各项比赛的安排。那交通频道呢挑选了2个重点场次的比赛啊，一个呢是衡阳对长沙，另外呢就是湘潭对益阳，这是周六的啊，周五周六分别2场比赛呢，交通频道啊全媒体矩阵都将会进行转播。我们来看看这2场重点比赛吧啊，首先呢衡阳现在是4轮连平啊，积4分，长沙是2胜2平积8分啊，目前是排在第3。这个衡阳呢是联赛啊没有胜的这个没有负的队伍啊，没有负的队伍，然后呢防守硬，但是呢这个运动啊是运动战是哑火的，那进球呢也是全靠这个定位球啊，中后场的核心肖恩啊如果缺阵确实影响会比较大。那长沙呢这个攻防两端的上游李月宁啊张翔合力砍下了7球啊，高位逼抢加上这个传控也是比较成熟啊，也刚刚被湘潭补时逼平啊，现在也是显得这个长沙队啊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强啊，所以这场比赛的走势来看呢就是一个矛盾局，那衡阳主场死守拼平，长沙呢这个控球是压着打，有可能啊长沙会小胜或者以平局收场，衡阳队呢想拿走这个赛季的首胜啊确实还是有难度的。再看看周六的比赛啊，湘潭对益阳，湘潭目前是2胜1平1负积7分，衡阳呢是益阳呢是3胜1平积10分啊，目前呢是排在并列第2啊，这是益阳。湘潭对益阳的这场比赛呢，我们看看走势啊，它是上游的一个对攻局，湘潭队呢凭借主场加上上一场平长沙之气呢是力争3分，益阳当然今年也很强啊，贺元杰个人能力是非常强的啊，现在排在射手榜第1，倾向啊这个比赛呢会分出胜负，湘潭主场小胜或者益阳客场啊保持不败，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在周五和周六的这2场比赛啊，衡阳对长沙，哎，湘潭对益阳这2场比赛呢我们会密切的关注，那我周五呢也会去到衡阳啊，会为您带
4: 晚餐也能在家吃，你平时在外面的餐厅点一份牛排70-80块钱，但是今天啊整个牛排套装买10送5到手的价格是99，整切牛排有2片，黑椒牛排有5片，菲力牛排有3片，而且还搭配了像意面啊炸鸡块刀叉黑椒酱都给各位配好了。
6: 3到5分钟吧，我再说的宽心一点，是吧？
4: 就你给孩子得做全熟，
6: 准备好了，就因为元气的话，它是速度模仿，专门就摆在景区、商超、车站这种人流量比较大的，
4: 天哪，
6: 有的就摆在那个正品机柜旁边并排放，有的直接叠它。

0: 上头，就连那个支架你都还要套用。
1: 所以你说的这个就是山寨的充电宝，
0: 山寨的，
1: 他把自己家的商标呢做得小小的，然后快充的那个标识呢做得特别醒目，
0: 嗯，
1: 你着急的时候你就一眼扫过去，就很容易把它当成是美团的那个黄色的充电宝的设备。
2: 对，
1: 但是呢你把充电宝塞进去的时候，你才发现不对呀，这个东西好像怎么计费还在跳，充电宝直接就被机器给吞掉了。
0: 挺坏呀、啊、这帮人。
1: 你要么啊花99块钱买断来认亏，要么呢就上网搜索各种偏方，自己呢动手开始掏这个机器，把它往外撬。
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投机的套路呢？现在一二线城市的共享充电宝，它这个点位的渗透率很高，
1: 嗯，
0: 中小品牌的生存压力大，所以有的商家动了歪心思了，
1: 讨厌，
0: 就想着高仿碰瓷儿主流品牌来博得一个高收益，同时呢这个锅啊最后要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背，
1: 真的很坏。哎，
0: 这真的挺坏的，
1: 真的不可以。
0: 律师也说过，说我们借的是美团的，那跟美团就是租赁关系，
1: 对，
0: 但是被这个仿冒机给误吞以后导致没有办法正常归还，那这个就是山寨品牌对于消费者的侵权。
1: 对，
0: 同时这种高仿的混淆外观的做法也是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1: 哎，那没人管吗？这个
0: 得有人管，必须得管，所以您是可以投诉的啊，朋友们，您可以通过12315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1: 那你把那99块钱还给我，
0: 那还得好几倍赔呢。
1: 美团啊他们自己也说了，说这种机柜增加啊他们必须要有这个官方标识的一个提醒，然后你要联系官方的客服，在核实之后就可以帮你来暂停计费，然后呢再协助对接山寨设备的运营方。平台呢也在用投诉啊诉讼啊维权的方式来维护大家的权益。
0: 说实话啊，你要卷要竞争我觉得都没啥问题，是吧？问题是你得公平公正，你得公开，你不能老是搞这种三脚猫功夫，骗这个骗那个，
1: 别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0: 提醒大家，我们在还充电宝的时候多瞄一眼，
1: 对，
0: 你看那个 logo 你要看完整，你不要只看是个黄色的壳你就去了。
1: 是的，
0: 手机没电确实很闹心，但是你如果被山寨柜机啊再这么一蒙
1: 一坑
0: 是吧，那我觉得就很闹心。

0: 化作纯天然的白霜甘露，清烟利嗓，润肺生津，成就黄铜之王的养生传奇。
1: 非遗梅茶，诗经里的古茶钩藤，彭氏吐司800年的进贡珍品。
2: 我是永顺县毛坝乡党委书记彭兰。正宗梅茶在永顺土生土长1000年，今年最好的梅茶与湖南交通频道的粉丝一起分享。
0: 连续3年，湖南交通频道联名直采，供销社职工性价比拉满，首周直降69元，299元一斤到手，整整4大袋。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发送茶即可下单。
1: 2026年头茶新茶，秋天的第一杯茶，温润清甜，带着高山晨露，第一时间送到您家。

0: 开学了啊，朋友们之间呢聊天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孩子功课等等等等，
1: 哎呦我天，
0: 但是还是得关注一下孩子们的情绪和睡眠，包括呢他吃东西是不是感觉这个状态明显下滑了，这个叫啥，叫开学综合征，
1: 还有这问题，
0: 对，就是典型的表现就是紧张焦虑情绪不稳定，还有一些小朋友压根睡眠就完全睡不好，失眠做噩梦头疼肚子疼，时间长了以后啊，就是浑身上下都提不起劲儿。你明显呢感觉孩子好像睡了这么长时间，但是他起床以后依然晕乎乎的。
1: 这个老话说啊，养生之诀当以睡眠居先，很多人养生啊舍得买保健品跑去做理疗，但偏偏就是睡觉这件事他不怎么在意。
0: 对，
1: 到了处暑节气，天地阳气开始收敛，我们人体呢也要跟着把这个阳气收回来，睡得好才是天然的大补。
0: 你看啊，暑假的时候就是夏天，小朋友们基本上作息都是颠倒的，开学一下子调不过来，然后晚上呢翻来覆去，我们学校是要求9:20孩子要入睡，
1: 能睡着吗？
0: 你关键是有一些小朋友他白天上课他就昏昏沉沉，而且早上要求8:10之前要到校，上班族其实也一样，就多梦容易醒。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今天带各位自驾的地方是邵阳的
2: 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0: 刚才啊，微信后台的九哥发了一条消息，他说你们有没有发现咱们长沙的信号灯最近有点变化。
1: 啥意思？
0: 启动了开学模式。
1: 哦，这个我倒知道，一校一策，一时段一方案。
0: 哎，对，
1: 这是长沙交警的一个新实践，他把信号灯拆分成了6:40到7:30，这是中

行不行？我下次打个车行不行？我下次拽个人跟我一起回家，陪我回家的路行不行？或者是我下次回家路上经过那个便利店，我不再视而不见，我跑去买个东西，然后把晚饭在那吃完，改一个方式行不行？就是一点点微小的变化，就会有创造新的感觉，我们就会跳脱旧的模式。愿望和行动之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距离，真正的改变永远需要一个具体的开始。

0: 备，就来开福区
1: 商超第二现场带您打卡，来丰源汇、北辰汇逛潮商圈，四方坪夜市品地道美食，由世界之窗海底世界吃喝玩乐购一站式体验，开福开福，开启幸福。
2: 喂，
3: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2: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3: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2: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3: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2: 行，我来预约。
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爸。

0: 道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我们来说第二个原因，我们会爱上一个人，是因为他终于让你可以安心的做自己。一个人爱上你，是因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他不用反复证明自己值得被喜欢。他说起自己的经历，不再着急把故事修饰得特别体面。原本很紧绷的肩膀，因为你，他慢慢的放松下来。他开始承认工作让他害怕，他还在想念某位亲人。有的时候他厌倦了，总是要在人面前表现得很让人满意。我们每个人在外面都有一个给世界看的自己，我们叫他面具，对吧？然后这个自己不是假的。它就是我们的一部分，就好比你的指甲是你的保护壳，是不是？就它是你自己肉体滋生出来的一个伪装，这个伪装不是假，它是某一部分的自己。它替我们适应了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真正的问题是，一个人太认同这个外面的自己，为了维持被接纳的资格，他只能把脆弱、愤怒、迷茫、温柔、欲望全部都藏起来。时间久了，连他自己都快忘了，那些被藏起来的部分其实也是他自己。你的特别就在于，你没有要求他继续演下去，他的想法还没有理清楚，你愿意先听他说完。他失落了，你不嫌他烦。有优质惠企配套政策，马栏山、金霞、金开区、开福科创股，产业动能十足，欢迎大家来到活动现场打卡开福，游玩娱乐两不误。

0: 正式开门纳客。近日，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27年再次访问中国，与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英雄殷玉珍实现跨洋重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说，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中美两国人民共同书写的一个又一个温暖故事，是中美民间友谊的生动写照，也再次证明中美两个大国完全可以互相成就，造福世界。郭家坤说，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两国人民多来往、多交流，续写两国人民友好故事，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小小安全带，稳稳护全家。
3: 安全带是生命带，在交通出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牢牢

0: 固定在座椅上，从而有效降低伤亡的风险。
1: 湖南交警提醒大家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
0: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4: 星城璀璨，山水明媚，在公交车上听听市井的亲切，在地铁里感受城市的脉搏，招手拦一辆出租车，听的哥侃侃长沙的烟火，再扫一辆共享单车，来一场自在的 city walk。绿色出行，从新出发，公交。

0: 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6: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巴德曼奈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5: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最近好多人在后台回复梅茶两个字哦，因为很多人等的这个时候有最好的梅茶出现。很多人第一次如果听到或者见到梅茶，都会把它当成普通的茶叶，对，它的名字里有个茶，但它其实是一种长寿藤。它的叶片上附着一层细密的银白色的白霜，泡出来的汤色金黄透亮，入口呢微苦，回甘特别的快，咽下去喉咙里泛起绵长的清润。它真不是普通的茶叶，名字叫做蛇齿葡萄，就是它是葡萄科的植物，它是嫩的茎叶，不是山茶科的茶啊，学名叫做咸齿蛇葡萄，所以它不含茶多酚，没有咖啡碱。普通茶叶喝多它会失眠嘛，会刺激胃，梅茶恰恰相反，哪怕是下午晚上喝也不会影响睡眠，这是它跟普通茶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它不是茶，但比茶更养人。梅茶长在武陵山脉的高山云雾里，湘西永顺的毛坝乡就是梅茶的核心产区，也是中国古梅茶之乡。老一辈人叫它长寿藤，土家神茶。那土家族苗族的先民把它当作草药来用，已经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了，连诗经里都有古茶钩藤的记载。现在这门制茶的技艺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梅茶表面那个白霜是什么呢？那肯定不是发霉哦，就是黄酮类的活性物质。白霜越厚越均匀，它的黄酮含量越高，业内称它是黄酮之王。牙尖儿的总黄酮量高达 43.78%， 它是蜂胶的38倍，葛根的229倍，普通绿茶的600倍。今年是湖南交通频道和毛坝乡联名植采的第三年，没有中间环节，品质有保障，价格也是实实在在的。首周特惠直降69，大概就是299一斤，足足四倍。

0: 走电吹馆，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0: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 彻底的做成了生意了，最无辜的就是默默实干的公益人，是吧？无人镜头，无人喝彩，日复一日清理山野，然后践行善意，而泛滥的虚假摆拍不断的消耗社会信任，让真实的公益行为屡屡被质疑，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尴尬局面。乱象根源离不开平台算法的纵容，正能量标签自带流量加持，让投机者就钻足了空子，实干永远不如摆拍，真心永远不如剧本。公益从不是表演，善良更不能作秀，靠破坏山河换来的流量终究是恶臭流量，摒弃摆拍的套路，敬畏自然，坚守本心，才是公益该有的模样。还是那句话，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能瞒得了今天，能瞒得过明天吗？再来说一个羊汤止沸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多地又出台新规了啊，允许学校刚性禁止手机入校。不少人就觉得，哎呀，这下课堂乱象就能根治了。可是现实非常的扎心啊，禁令管得住校园的空间，却管不住内心的欲望，能约束在校的举动，你塑造不出自控的能力。再说了，就管这些东西，我打小那时候就管。可是到现在了，乱象不还在吗？那怎么就非得盯着那点电子设备了就啊？不可否认啊，青少年沉迷短视频游戏确实扰乱课堂，让家长头疼，但是一味依靠硬性管控，本质那也只是他律式驯服，治标不治本，强制禁令消灭不了玩手机的渴望，你只会练出学生一身干啥反侦查的本领，对吧？学生会偷偷的藏，悄悄的玩，那就不是学会自我约束，对吧？从小到大一直有老师家长踩刹车，等到步入大学了，哎，脱离管束了，好家伙，放羊了，对吧？再给你来一个欲望，但是急那个报复性爆发吧，你刷手机熬夜刷，是不是？完了之后呢，重度成瘾接踵而来，心理学上的禁果效应再次显现，越是严加禁止，反而越让人对手机心生向往。靠没收换来的安分，那只是被动服从，并不是真正的自律。康德说了啊，自律即自由，不怕手机，如果只是惧怕被没收，那算不上成长啊。发自内心主动选择专注，这才是教育该达成的目的。赌不如输，管控只是手段，育人才是核心，家庭也别搞单方面的强制收缴，是吧？和孩子共同商议。

热腾腾的干蒸就说了啊，这属于重新开档了，没事儿，几百个小时的塞尔达一样有人重开了。行了，你赶紧，你别互动了，你赶紧打游戏去吧你。好家伙，无时无刻咱说你不能跟游戏沾连的你。再来说这个啊，孙女回家，奶奶拿出14年前的牛奶啊，牛奶都14岁了，然后在线还问你说，就这牛奶我喝还是不喝？

0: 还有这个伤残鉴定费、营养费和住院金补贴的沟通达成一致可能比较困难，然后我就想咨询一下后续该如何处理。
1: 您讲得很详细，时间也周期也很清楚啊。宋丽，这种情况下该一步步怎么做呢？对方没有保险，我们又伤得比较重。
2: 好，是这样的哈，如果说对方没有保险，然后呢您又伤得比较重的话，我们对于类似的案件的处理，基本上我们都会建议说你可能会直接考虑走诉讼的流程。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对方他是一个年满18周岁的学生啊，但是呢他还没有完整的工作，因为他还是读书嘛，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个人来履行这个赔偿责任还是比较困难的，
1: 不太可能，还是要监护人 对吧。
2: 对，而且关键问题是一个实际伤残，按照你如果在湖南的话，他起码的一个赔偿标准都是在10个以上啊，
1: 10万以上。
2: 对，10万以上，所以说这笔钱我相信一个学生还是比较困难拿出来的。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可能啊你如果说能够跟对方和他的父母协商一次到两次，如果协商不了的话，那可能我觉得考虑你就要走诉讼了。
1: 一般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宋律经验比较足，这种协商最后达成一致的确实比较少，对不对？宋律，
2: 确实这种可能性很低。我们也曾经处理过很多类似的案件哈，基本上我们处理过的是没有成功协商成功的案例，
1: 因为对双方来讲都是突然天降横祸，所以双方都很难接受，这也是正常的。
2: 对，然后我这边要提醒您一下哈，就是关于禁股平台的这个骨折啊，包括这个情况，它有可能会有到执行程序，那执行就会把它列入失信名单等等这些情况了。那这个时候他是一个学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无论是对于他在学校的

0: 一个学业，还是对于他就毕业之后找工作都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所以一般来说我们碰到的类似的案件哈，他的父母都会尽全力的来帮他处理这个事儿。所以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个案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
1: 复杂。
0: 对对对，
1: 有爸妈兜底就是好的。
0: 对，你可以跟他协商一下，双方各让一步，由他的父母把这个赔偿大头拿出来，然后呢您可能也要跟他协商一下，赔偿不要拿得那么满。就得饶人处且饶人。
1: 实际上按照目前任先生讲的应该也是按这个流程来走的，因为像你刚刚讲的医疗费用啊，还有这个护理费其实也不低。
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热线电话是96218转零，马上问候到线上的刘先生，你好。
4: 喂，你好。之前我老婆买了两份保险，第一份保险是我帮我儿子买的，是他应该是两三岁的时候就买，我不记得是买10年还是15年，反正已经买满了。买满了之后，他是那种不是分红型的，好像是。
1: 不是分红型的。
4: 不，对，不是分红型的。我们之前去咨询过一次，我们如果是想把那个保额退出来的话，那个保费退出来的话，好像只能够退不到一半的钱。
1: 然后
4: 就还有另外一份保险，就是我老婆自己买的，跟她自己买的，每年要交7000-8000，好像是7000多。后面的最近2年慢慢的还递增之后呢，我们还正在买，没买满，然后我老婆就不想买了，她就想退保，然后我们也去咨询过，是。他这份保险好像是中国人寿的吧，在中国人寿买的，他也是那种消费型的，应该是。他退保的话呢，如果退保的话就退不了多少钱。
1: 怎么理解消费型呢？你这个保险听上去跟我闺蜜买的那个重大疾病险那个数额比较接近啊，是不是保这一块的？
4: 啊，应该是的，应该是的。
1: 既然是保重大疾病，那本身就不是用来分红的类型，对不对？
0: 对。然后那个我想问一下您哈，就是这两份保险它都是重疾险吗？或者是医疗险？
4: 应该是这种医疗之类的吧。
0: 好，那我就想问您一下啊，您说想退保，我盲猜一下您的原因，你是觉得这个您小孩还年轻，你老婆也年轻，然后呢每年交这么多保费，然后呢好像也用不上，所以您就想退了，把这个钱换出来，是这个意思吧？
4: 最主要的是我老婆那一份保险感觉应该是被坑了一样的，应该是那种保险员当时上门呢，可能忽悠了咯，但是我老婆可能也没看清里面的条条框框。
0: 好，
4: 我们后对
1: 刘先生，你自己看过那个合约吗？
4: 合约我没看到过，因为那个合约在家里面一直是我老婆买的。
1: 哦，
4: 我也不是很清楚。
1: 对，那您一直没有看过，你怎么会认为这个保险，就是因为购买的时候我们身旁的很多闺蜜有的时候想买一种保险可能还买不上呢，就是因为保险嘛，它有它自己的意义所在。
0: 对，
1: 这个宋丽比较了解。
0: 所以是这样的哈，我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首先呢，因为您对于这个保险它保什么其实您好像似乎不是那么的清楚。
1: 对，
0: 所以我就先建议您，对于退保的这个事儿，您先不要这么着急。我觉得您先去看一看你的保险情况，因为您刚刚讲到它是一个消费型的保险。那么一般来说，消费型的保险在我们的概念中哈，我们目前市面上常见的一般是属于什么呢？重疾险、医疗险、意外险这几类的种类是比较多的。然后这几类保险呢，我们统称是叫做保障型保险，它不是这种理财型保险啊。这个有一个前提。那么保障型保险，其实我跟您说实话，作为一个做了10年的保险纠纷的律师，包括我们最近这几年做医疗和重疾险的这种案件比较多，我给您一个实实在在的话，这种保险它是有用的。所以我不建议，尤其是您小孩还是已经买满了，也就是说他不需要再缴费了，而且这个如果是重疾和医疗的话，他应该是可以保终身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先建议您哈，仔细看一看保险的条款和种类，还有它的相关的保额。如果它确确实实是我刚刚讲到的这三种类型的话呢，当然一般的意外险不会这么贵， 一般就是重疾

0: 或者是医疗，而且医疗险也不会这么贵。
1: 嗯，
0: 你上了大几千的话，一般是带重疾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是建议您考虑。然后当然呢，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其实最近有接到过一个咨询的小案例啊，哎，我讲完之后您再考虑这个退不退。我们那个当事人呢，他也是交了四年了，交了四年之后觉得没用，他就不交了啊，他就不交了。然后不交了之后呢，这个断了两年的保险，然后呢他突然发现有一天，也就是今年的年初，确诊了一个癌症啊，确诊了个癌症。然后确诊了之后呢，他突然想起他有这份保险，然后呢他就去把这个保险给续上了啊。当然在续的时候呢，并没有告知保险公司他确诊癌症的这个情况。然后续完了之后，然后过了几个月，然后去申请理赔的时候被拒赔了。实际上这个案例呢，他就比较好的讲了一个什么，保险它其实是一个保障，你虽然看似现在没用，但是只要它的这个保障作用在这，你未来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就一定不会有问题，对吧？所以您考虑一下，就是我跟你讲这个案例的目的，就是想跟您解释一下，它现在没有用不代表未来没有用，而且你已经是缴完一个保险的一个情况，你没有必要再去退它。因为您现在退，我跟您这么讲哈，说到退保的问题，我再给您回这个业务员对于这个保险的内容啊，包括他的这个保障范围呀，包括他的这个保障的一些缴费的情况，他有明显的

0: 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96218转零问候到，肖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是一个这样的问题，我就是在湘潭市18总图那个买了一个临街门面
2: 啊，买了一个门面，
3: 对，就是开发商延迟了3年半的时间没有交房，就然后今年在5月1号就通知我们去交房，啊，就是要违约金嘛，那违约金他不能到位，那就是说只能抵那个物业费，还有什么会啊，那是抵物业那些东西，就是没有现金。
2: 嗯嗯，您当时在这个购买门面的合同里面说的这个违约金是20%呢？
3: 嗯，那每天啊是1/1，
2: 每天1/1。有约定，
3: 每一天的那天数是1/1。
2: 嗯，那您粗略算过没有？他3年半算下来违约金大概多少钱？
3: 好像是8万多。
2: 8万多。
3: 忘了这个的不是。
2: 你买这个门面总共花了多少钱呢？
3: 嗯，得多。买门面是70多万。
2: 70多万。嗯。现在他只希望说，哎呀，我给你弄一些什么物业费的减免啊，或者什么的，我可以理解为这个物业公司也是他们的开发商，对不对？他们是一家公司的，对不对？
3: 啊，对啊，我是在开发商那里买的。
2: 嗯嗯，
3: 直接。
2: 嗯嗯，相当于开发商跟物业公司是同一家公司，所以他们才会说用物业费来抵，对不对？
3: 应该是。
2: 啊，应该是，你也是推测，对不对？好好，来，我们来请教他宋律，这些思路上面我们应该怎么去推进呢？
4: 好，是这样的哈，这个肖先生，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他这个延期交房的原因是啥呀？
3: 交房原因我跟他是说的是，他说资金没到位
2: 啊。
4: 啊，资金没到位啊，然后呢，然后我另一个问题我其实想问一问，当然您今天问的是就是关于这个延期的这个违约金怎么算哈，其实我挺好奇的，那交他延了3年来给你交房，你当初有没有考虑过那这个门
2: 不要了？
4: 对，我不要了。
2: 我就知道 我突然想到了这个可能性啊。
4: 嗯，是的，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点呢？
3: 我考虑过了，就是不要，可能人家说假如他公司里没钱了，是不是房子也拿不到，钱也拿不到，就麻烦。
4: 啊，我懂您的意思，您是的。好，第二个，我们怎么去查？你去查相关的企业信息公示，有相关的文件可以查得到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的这个履行能力，如果我们现在先假设他说的是真话啊，他确实公司没钱，那你确实是可以考虑啊，去抵扣这个所谓的物业管理
2: 费。
4: 对，那这个
2: 哦，等于那
5: 个
2: 店铺用的还是你的名字，
5: 因为发生了经济纠纷，我已经把它动了。
2: 哦，等于你把你的电子转给别人，那个电子实名制还是你？
5: 不是，是上一个人，我转了他的电子，等于就是
4: 你接收了他的电子吗？
5: 啊，
2: 你接收了他的电子？
5: 哎，对，是的。
2: 然后这个电子实名注册的是他的身份证号。
5: 哎，对对对，
2: 他有经济纠纷，于是牵扯到了你这个没有更名的微店。
5: 哎，对，是的。
2: 哦，明白了，明白了。然后您提交了材料，想要来更新到这个电子的实名制，是不是？
5: 那对，因为提交的材料有一个不星期的，法院那边发了，先去问了。
2: 这个流程，这个流程和周期，我们来请教一下宋律啊。
4: 好，是这样的哈。现在呢，您首先有命令的第一个点，就是你要先去找到这个相关的案件的执行的这个法官，对吧？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个相关的查询去查询这个案。

0: 好，
1: 材料齐全，那我给您的意见就是最好啊，本人去一趟吧。
0: 嗯，这个比较简单。
2: 我就是想去那个芙蓉区，就是马王堆这边的法院，还是去那个地旺台的那一个法院？
0: 你记到哪个法院了？
2: 第十六是记得地旺台的那一个法院。
1: 好，是这样的，我跟您确定一下，确定一下哈，就是执行本那个法院的执行局，它是有一个固定的地点的，你要去找那个固定的地点。
2: 新的地点。
1: 是的，它是有固定地点的，一般都是在本院内。然后所以说，最好您是先跟这个法官联系好，他在哪个地方办公，然后去那个地方找他。
2: 我是记资料的这个法院的地址吗？还是哪一个？
1: 首先我都不确定您记资料的那个地址是完全准确的，所以我给您的意见就是您先跟这个执行法官联系，然后问一问他的办公室他在哪儿，然后您到他办公室去，您知道这个点不？
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嗯，好，感谢你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罗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是在租了一台网约车，租满了六个月以后我就退车，在退车之前的大概是一个星期时候就出了一个交通事故，这意思是没到退车的时候我的车就已经放在他们指定的修理厂去修了，就一直是我就跟修理厂联系，一直到九号，就是我退车的日期，就是租车的日期到期的时候，他们说车已经修好了，但是你们租车公司没给我们打款，这车你暂时不能开出去。那我问什么情况呢？他说你们公司卖的是那种统筹保险，不是商业保险，这个统筹保险赔不下来。我就一直跟公司联系，公司就一直拖，后来大概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再打电话给公司。给公司说啊，我就在网上找了一份工作，他当时跟我说的是在他们公司上班，不是跑网约车，但是后来我到公司签合同以后发现，哎，这是一个跑网约车的模式啊，就是给你一台，
0: 就是你原来以为是打工，后来变成了合作是吧？
3: 对对对。
1: 好，那我跟你讲一下哈，你仔细去看一下你的合同，我现在没有看到你的合同，我都大概猜得到你合同的内容。
0: 嗯，
1: 你在这个网约车租车的这个过程中，如果真的是租车协议的话，他保险他的这个合同里面会明确清楚，他要帮你买交强险和商业保险，你看到过这个条款吗？
3: 他的车子是交强险是有，但是他的商业险，我跑了一个月以后，我发现没商业险，我就一直打电话，我说我这个车子平台上面没商业险的话，派单率是很低，要商业险传上去。他们说，他后来隔了一个星期给我回电话，他说他们这个车没有商业险，只有公司的统筹保险。
0: 也就是
3: 说，
0: 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上你是没有证据的，对不对？
3: 我有手机上面微信给我回复的。
0: OK， 好，继续。
1: 是这样的啊，其实我要提醒的就是这一点，
3: 就是我现在找不到他们公司的实际办公地点，我去应聘的公司那个办公楼已经搬走了，第二次找到他的地方我前年去又不在了。我就打电话问他们，他们就是含含糊糊也不告诉我的办公地点在哪里，就是我办公地点我都找不到了。
1: 没关系，您合同上应该有他们公司的名字啊，
0: 盖了公章吧。
1: 对啊，你可以查询他们什么意思，你可以查询到他们公司的名字，然后公司名字上面会有他的工商登记的相关的具体的地址的，他们要
3: 地址不在，地址不在了，你的办公地点已经没有了
1: 啊，没有了。那正好第二点，你可以向工商局举报他们，他们这个实际办公地点不一致啊，他们会受到处罚的。您知道吧？
3: 已经人去楼空了，那里已经没个人办公了。
1: 没关系，我跟您这么说，对于这种公司，它确实有这样的性质，它随便找个地方，然后呢摆几张台子，放几台电脑，它就可以开始它的业务，所以他们的办公地点有经常变化没有关系。您最终这个事情要走诉讼的流程的话，你只要找到他公司，你合同上面对应的公司名称，把相关的主体信息填上去，然后呢他法院送达就行了。至于说他
4: 像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4: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

0: 七七二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桥高。

0: 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1: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乡
1: 交通频道。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站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年问鼎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9万起，成事者事竟成。

0: 展，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喂，
3: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2: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3: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2: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3: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2: 行，我来预约。
4: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武陵秘境深处，龙山的味道是土家人最热辣的真情。
0: 洛塔大肉，选用高山散养黑猪的五花肋排，土家秘制酱料腌制，山泉水慢炖3小时，肥而不腻，脆香无比。
4: 龙山辣子鸡，本地土鸡配独特的烹饪工艺，色泽棕红油亮，咸鲜醇香。
0: 还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龙山百合，清香鲜嫩。里耶古镇的古琴油饼，金黄酥脆，外脆内软。
4: 湘西州龙山县文旅广电局局长曾凡勇，
5: 来龙山尝尝舌尖上的非遗，喜鹊和霉豆腐低温发酵，香辣柔润。龙山大头菜脆嫩活口，苗丝腊肉柴火熏制，辣香四溢，每一口都是土家千年味道。美食龙山，等你来品味。
0: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孩子的每一次出发都牵动着家长的心，从上下学的通勤路到校内的欢笑声，风险或许无处不在，但守护始终如影随形。
4: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中国人寿湖南省分公司温馨提醒：守规
6: 常流动，打造生态普惠民生新范式，推行绿心碳汇公众参与机制，鼓励群众主动参与生态守护，践行低碳生活，让每一份护绿行动都能够兑换实实在在的福利。推进生态绿道贯通，美丽乡村建设，基础设施提质升级，
7: 看得清啊，收益情况要算得清。
6: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进一步提醒，
8: 对于理财投资者来说，那么需要关注呢理财资金底层资产这个配置情况。比如说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投资者，那么可以选择呢理财资金配置有权益类的这种理财产品。资金长期不用的理财投资者，那么可以选择呢封闭期比较长的理财产品。
6: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由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9: 建行抵押快贷解锁房产价值，授信额度期限最长10年，单次支用最长5年，快审快放，利率更优，优质客户可享更高抵押率，另有权益相送。
4: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10: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4: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1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很多人的早晨是拥挤的地铁，是赶不上的电梯，是来不及思考的匆匆忙忙，但你不一样。
12: 早安各位，欢迎和我一起新闻冲浪。
4: 时间金贵，
13: 保护从倡导层面落实到具体的服务准入环节。
6: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我是晨光，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眼皮只是打架了一秒钟，车辆已经忙驶了近100米。
10: 高速公路上疲劳驾驶已然成为最大的马路杀手，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请务必进入服务区休息至少20分钟，累了困了别硬撑，睡一会儿才会更安全。
4: 湖南交警温馨提醒，休息好了再出。

0: 发，家人等您平安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3: 想要听到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夜。